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02，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你有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仅需7毛钱，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像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会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快来附近的电信营业厅进行这个咨询和办理吧。因为目前呢，全程聚会都已经正式开始了，不需要跑很远，在您家最近的那一个电信营业厅即可咨询办理。继续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8:07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20专属福利，老板清仓捡漏520元直接带走两瓶，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效期到2027年的3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款精粹水啊，专注边缘修护，很适合在肌肤敏感期用于舒缓护理，像泛红、爆痘、过敏等等都是可以用的。日常呢，用又可以这个强韧肌底，把皮肤调理成铜墙铁壁，换季再也不用怕作妖了。那采用微分子渗透科技，质地呢像清泉一般轻盈流动，一抹化水，伴随淡淡的高级香氛，肌肤瞬间喝饱精华。日常护肤用它的话，用掌心按压法就可以了，在洗完脸之后取3到5滴精粹水，然后在手心中间把它搓热，轻轻按压全脸，后续护肤品的吸收力也会直接翻倍。像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也可以用化妆棉浸湿，然后湿敷5分钟左右，急救效果也特别棒。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可以用它清透不闷痘，调节水油平衡，告别大油田。如果你是干皮，也可以用它保湿力持久在线，空调房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拔干。如果你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它，红血丝、泛红、刺痛这些小情绪湿敷3天就能帮你安抚掉。所以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脸全程溯源。今天下单还能继续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所有活动在今天晚上24点统一结束，所有的破价产品也将在今晚24点之后恢复原价。今天是520元带走2瓶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王力宏、章子怡，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

0: Jason， 海宁皮草城那边有一个左转的辅道，那个辅道上面有三个车连续相撞，我刚刚走过去。
1: 嗯，好嘞，感谢米汤的路况提醒，海宁皮草城左转辅道三车连撞事故，从这路过大家多多注意。华哥提醒，转行大道由东往西左转至大泉路，目前呢也是依次通行，路面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8:20，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五啊，喜欢追综艺的朋友们啊，今天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好的日子。为什么呢？今天晚上的歌手2026和浪姐啊将会同步直播在同一个平台，甚至是同一个时间点进行直播。那浪姐啊，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追啊，在追这个李小冉的心愿便利贴但是呢歌手2026同样热度也很高，今天晚上一共将会有9位独具风格的实力唱将蓄势待发，带着万般曲风和无限可能携歌声赴约，静待与观众碰撞出独一无二的听觉浪漫。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共同盘点一下歌手2026首发9位歌手他们的代表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年关注度最高也是被很多人所喜欢的一位歌手，有人说他半生天籁一世温柔，曾经在歌手2019的舞台上，他的最爱以震撼的演唱感动全场，飞鸟与鱼多首金曲至今依旧令人回味，时隔7年再度归来，当初那份挚爱音乐的初心未曾改变，对于我们天籁的期待好像早已不是经典，你想听它唤醒哪首刻在时光里的经典，相信在今晚奇遇会让你有更多想象。先来听到奇遇的橄榄树。

这是奇遇橄榄树，作为今年歌手2026的首发歌手啊，网传今天晚上奇遇就会带来这一首橄榄树。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守在电视。

纸机前来听听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不被曲风束缚，不惧舞台挑战，从让我一次爱个够到情非得已的传唱，再到众多经典舞台上的百变展现，摇滚燃场，抒情走心，趣味改编，可谓是样样精通。有人把他称之为华语乐坛永远的少年，那么永远充满活力的庾澄庆，在今天晚上会不会创造出属于他的哈林效应呢？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接下来这位首发歌手，有人把他评价为鬼马温柔兼具，歌声自带温柔感，而且那样一首你啊你啊惊艳乐坛，更是让那英直呼太会唱了。阔别多年再登歌手2026的舞台，他能够把更多珍藏于心的文艺金曲和治愈小调唱给懂的人听。接下来这位首发歌手曾经多次来到徐州音乐广播分享他的创作故事，魏如萱，你啊你啊。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

0: 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桐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8点3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此刻正在为大家盘点到的是今天晚上歌手2026开启直播啊，有9位独立风格的实力唱将。刚刚我们听到了齐豫、庾澄庆和魏如萱。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位首发歌手曾经也登上过我是歌手的舞台，在第3季的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表演，比如山丘那首歌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编曲的魔法。那么这些年他也在国风古韵和深情流行间自在穿行，创作也是愈发自如。来到歌手2026，真的很想看到胡彦斌如何再次编织音乐的魅力。这是来自胡彦斌《红颜》。

0: 彦斌红颜。接下来以声叙事，以歌共情。2017年他首登歌手2017的舞台，用细腻的唱腔承载万般情绪，用声音治愈了观众的心灵。那么时隔九年之后，他再次重返歌手2026的首发席位，褪去了青涩，情感表达也更加醇厚，舞台气场也更加强大。张碧晨 Interstellar。
1: 你说你呀，从不见阳光，去月球早还像是说谎，总说孤单，还朝着心乱。

跨越声浪，打破边界。接下来这位首发歌手拥有令人惊叹的声音机能，作为唯一的一位国外歌手，他不仅帮众多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他的单曲全球播放量也更是数据惊人。初次登陆华语舞台，他究竟会是像平原般宽广的铺展自己的嗓音，还是如深夜烛火般贴近你的耳边轻轻演唱？接下来在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期待着斯纳吉解锁独一无二的标志舞台，这也是他在 QQ 音乐榜单当中数据很高的一首歌。这是首发歌手当中唯一的外国歌手斯纳吉 Change。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帮你轻松养出通透好基底。今天520元直接带走2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精粹水，干皮用它补水锁水，夏天脸蛋也能保持水润软嫩。油皮混油皮用它也能够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还能改善闭口问题。敏感肌用它就更加合适了，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帮你缓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所有活动在今天晚上24点统一结束，所有破价产品也将会恢复原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520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效期是到2027年3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所有产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一下歌手2026首发歌手啊，今天晚上一共有9位将会轮番上演，其中呢有一位啊，在昨天歌手2026的这个官方抖音号当中更新了9位歌手在彩排时候的这个音频啊，网友们可以说是一片叫好，有长进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少年清亮，声暖人心，在披荆斩棘第4季的总决赛当中，他斩获了年度总冠军，像昨日清空、荒诞学家这些作品口碑热度都非常之高。所以呢，面对歌手2026全新的挑战，从温柔的情歌到爆发力的舞台，不知道大家最期待他哪一方面的音乐 style。 有长进，昨日清空。

这首《昨日清空》经常在毕业季的时候听到，那么作为首发歌手当中还有一位情歌演唱的新锐代表，让永不失联的爱传遍了大街小巷，霸占各大榜单，他就是周兴哲。这次加入节目，他也用多年沉淀的创作功力展现出周氏情歌从未有过的惊喜隐藏款。

最后一位首发歌手，挣脱定义，自成风格，个性先锋，随性慵懒，前沿摇滚，都可以随心切换，从来都不随波逐流。在歌手2026的舞台，他想用自己真正的方式唱出内心所爱。窦靖童，最后一位首发歌手 Monday。 稍后9点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南拳妈妈。
13: 现在是上午9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欢迎锁定919 Hit FM 音乐园游会，和你一起活力出发。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这原本是一首独唱歌曲，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改成了合唱歌。当时两人在三里屯拍摄 MV 时更是一见如故，扮演情侣十分自然。

轻轻道别吧，纵然不舍也请向前看，这一路上我们不断的失去也不断的见证，看遍世间繁华，愿你的眼眸依然清澈，心中的那份爱意始终能让人动容，谈巍巍但求腾。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激动难以忘怀。

队长碎碎念，那些藏不住的碎碎念全是爱意，不用多问，无需多言，眼神交汇就懂彼此。不管现在还是未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会在你身后牵着你的手不放手，就像这首歌一样，让这份爱没有尽头。晶晶继续陪着你，杨乃文，静止。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杨乃文始终是一颗轨迹独特、光芒清冷的星辰。他以冷冽深邃的嗓音划破千禧年初的靡靡之音，携带着一股特立独行的气息闯入大众视野，让烦恼被旋律稀释。张学友《烦恼歌》。

0: 吉利银河岛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着飞儿乐团《我们的爱》，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童真和梦想的时代。那时候的爱情是操场上的手牵手，是课堂上的传纸条，是一起分享的零食和秘密。而随着岁月的变迁，我们在爱情的道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那份纯真的情感似乎也渐渐远去。旅行团乐队，拜拜。

说到旅行团乐队，我的印象是这群敢闯敢做的柳州青年一直在路上，从未停歇，只因音乐创作不进则退，总有需要不断攀爬的位置高峰。音乐圆游会，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520宠粉福利开始倒计时，错过这回真得再等一整年。想要养出好肌肤，首选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可是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里面添加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的感觉。别看胶水，其实是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深层补水特别到位，夏天皮肤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打底能快速舒缓，还帮助后续护肤品吸收，坚持用皮肤一整天都水润透亮。官网1400多，今天520福利到手只要520元，买一得二，两瓶正装带回家，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送人特别有面子。效期到2027年3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加满额赠好礼，实付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南方凯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离别的酸楚悲凉，反而是出发的激动和奔放。这也是歌曲的本意，要表达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因为正青春无畏，所以歌里才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姿态。张艺兴《梦不落》。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62，400710-2862。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到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3: 九一九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8: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我是晶晶，把快乐放大再放大。

这是一首典型的动感舞曲，萧亚轩精彩的演绎让爱恋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强势的节拍充满了主打的味道，让人忍不住舞动身体，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五月天，我又初恋了。

听着这首歌欢快的节奏，仿佛看到了爱情里最纯粹的模样。爱情从来不会因为年龄或经历而褪色，当心动来临的瞬间，我们依然会像初次恋爱那样满心欢喜地想和全世界宣告，原来爱真的能让人重获新生。杨丞琳，年轮说。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

毛不易《已成山路》，青石板的梦，秋雨的花，归鸟的天涯，白云的闲话，这首歌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是心底的一份温柔，慢慢听慢慢品，都是人生的感悟，把生活调成慢镜头，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徐佳莹《失落沙洲》。

这是一首关于失去和成长的歌，在失去的痛苦中，我们渐渐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面对生活的无奈。音乐缘游会继续出发，李荣浩戒烟。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19到24度，淮安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宿州小雨，19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满舒克做我的猫，温柔性感的嗓音渲染出一幅都市柔情画面，满是暧昧气息的歌词与温暖的旋律让整首歌都极富感染力。在平凡日子里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电影，毛维佳大小姐。

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小心翼翼的讨好，而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肆无忌惮的温柔。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做你永远的避风港，懂你的小情绪，包容你的小脾气，哄你开心，护你安稳，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月光温柔，心动绵长，不用过多言语，一个眼神就满心默契。蔡明佑，你靠近我的身边。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大张伟的夏日甜曲《他似蜜》，魔性洗脑的旋律，阳光元气的曲风，把心动、甜蜜、美好全都唱进歌里，电子鼓点超级抓耳，副歌听一遍就特别上头，轻松治愈，甜而不腻，开启你的夏日小美好。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景龙、景迪儿、萧，萧本意是勇猛善战，这首豪迈的作品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气质。无论是古代驰骋沙场的战士，还是现代为梦想拼搏的我们，都需要这般坚毅。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孙燕姿眼神

好的爱情从来不需要太多言语，一个懂你的眼神就能驱散所有的孤单与苦闷，一份无声的陪伴就能让你明白自己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这份温暖的力量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所有的风雨。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周杰伦《青花瓷》，稍后是因乐超能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0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2度，济南雷阵雨，20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有些情绪藏在音乐里，唱给懂的人听。

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汪峰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人感受到歌曲中的热血与激情，仿佛跟着音乐一起翱翔在自由的天空。音乐超能力，普通 disco， 有请李宇春。

听春春唱普通 disco， 感觉他把这首歌的灵魂都唱出来了。原本就很魔性的歌被他演绎得更加有魅力，舞台上的他就是女王。下面的歌一听歌名就很哲学，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8: 他

日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无论曾经经历了什么，都要勇敢地向前走，因为前方还有更美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们。偶尔动态，偶尔存在，春风十里不如月季，后弦西向。

这首歌宛如音符构成的山水画，古风加上 R&B， 把古代小说般的桥段婉婉道来。12年前情窦初开的书生在西乡偶遇到美丽的姑娘，12年后金榜题名，归来后却发现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曲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乌鲁木齐阴转多云，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厦门小雨转阴，25到29度，大理晴转多云，16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7度，揭阳雷阵雨，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新专辑《只爱陌生人》。由于这一年八月，王菲刚刚结束了与窦唯的婚姻，因此这首歌让人浮想联翩，当时引发的话题和热度可想而知。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一首关于家庭、关于爱的歌，甜蜜的负荷和疲累都在他身上化成了笑容。正是那些辛苦工作、默默流汗的每个平凡人，让夏天成为了夏天。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模样，不论是温度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激动难以忘怀。

元节、大天蓬。以前看《西游记》，关注点都在孙悟空降妖除魔上，忽略了八戒背后的故事。为了取经的使命，八戒不得不放下心爱的人，这种无奈和牺牲，又有谁能懂呢？音乐超能力，野子、苏运莹

0: 爱着梦。
1: 生活的风总会呼啸而来，人生的路难免坎坷崎岖，真正强大的内心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大风越狠，初心越坚定，风浪越大，灵魂越自由。因为山高路远，总要去看一次自己。方大同好不容易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音乐是时光的鼓手，而听歌的你才是主角。张惠妹 Bad Boy

张惠妹高亢嘹亮的嗓音和强大的爆发力，有一种和过去感情一刀两断的果敢和坚决。这种强烈的表现力恰恰是当时华语歌坛女歌手所不具备的气质。音乐超能力，王力宏，伯牙绝弦。

0: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这便是知音。朋友不求多，只求那种很多歌我只想要为你唱起的感觉。王力宏将对知音的渴望寄托在这首歌中，令人动容。听一朵花开的声音，等一场五月的约定。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激动难以忘怀。

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之所以能再次火起来，正是因为她唱出了很多人心里最真实的情绪，从失恋的挣扎、放不下的思念，到慢慢释怀、等待雨过天晴，完整的情绪走向让每一个在低谷里的人都能找到共鸣，让她成为短视频、深夜治愈、情感疗愈场景里最常出现的背景音乐。继续听到萧敬腾《茉莉恋》。在我

简单清甜的旋律与歌词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没有复杂的纠葛，没有沉重的负担，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甜蜜与宁静。五月是春天最后的拥抱，也是夏天最初的告白。真爱等一下，来自陶喆。

0: 天皇卫、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到底是怎样的甜蜜热烈的恋爱才会想要双脚腾空私奔到月球呢？这是一首适合恋人对唱的浪漫情歌，春天欠你的温柔，五月全部还给你。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

所有相爱的人啊，心花怒放，这是对眼前人的祝福。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悲伤，这是对自己的温柔。相爱时热烈，分手时坦荡，孤单时不伪装。奶茶的歌声比任何情话都更能抚慰人心。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数一九大首播。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大张伟的《夏日甜曲》，它似蜜，魔性洗脑的旋律，阳光元气的曲风，把心动、甜蜜、美好全都唱进歌里。电子鼓点超级抓耳，副歌听一遍就特别上头，轻松治愈，甜而不腻，开启你的夏日小美好。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像一面镜子，照见人心底的拉扯，旋律里藏着对两种遗憾的轻叹，是每个人心头那抹说不清的怅惘，在循环的歌声里慢慢酿成回忆的滋味。换个听歌调调，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这首歌的歌词是潘玮柏自己的创作，字里行间全是他当年的真情实感。当年23岁的少年满是意气风发，把这份冲劲全部融进欢快的旋律里。如今这首歌早已刻进许多人的青春记忆，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许飞《夏天的味道》。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0: 才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11: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幸福开始有预兆，不信你听，至上励合棉花糖。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在这温柔的浅夏里，与时光温柔相伴，与生活从容相拥。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也许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

0: 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激动难以忘怀。

姑姑，王之瑞，我的纸飞机。纸飞机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一种玩具，小心翼翼地折一架纸飞机，轻轻一口

器在手中轻轻一抛，便能飞向远方。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纸飞机的快乐给人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在纸飞机的指引下，我们一定可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追寻心中的诗和远方。天边，张韶涵。

20年间，张韶涵的人生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病痛折磨，与至亲决裂，好友背叛，公司雪藏，各种冷暖唯有自知。他将其中的不甘与委屈悉数吞咽，释然过去，浴火重生。此刻跟着音乐舒展一下身体，周杰伦《本草纲目》。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庾澄庆情非得已。精致的民谣唱腔带着庾澄庆的独特哈林风，有种轻松诙谐的感觉。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妨放慢脚步，五月过去的遗憾也终会被风吹散。那英，只因为你。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人而心动，而这种心动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因为那个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我们的心灵有了更温暖的港湾。周兴哲，怎么了？

0: 荆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笑柄。陈小满用细腻又克制的声音唱出很多人在爱情里最痛的领悟，爱错了人，连深情本身都会变得廉价又可笑。五月花开，盛夏前奏，每一天都值得期待。鲁先生乐队《华年》。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那些命运的渴望，热烈的青春，鲜血和真切，宛如昨日，也宛如此刻。这是陆先生的华年，也是属于你的华年，属于所有人的华年。919 HIT FM， 容祖儿，小小，我是雨晴，待会儿见。回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心藏美好，眼带光芒，生活是自己喜欢的模样。简单点，糊涂点，快乐点，做一个刚刚好的人。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给你机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蔡依林转型成熟路线的起点。这首歌曲的 MV 成熟化的舞姿预告着蔡依林舞娘时代即将降临，从甜美公主向成熟舞娘进化。音乐里一起走过四季更替，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流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也是青春的眼泪，一段爱与微笑的故事，夹杂着青春和美味。当年喜欢的人还在你身边吗？时间可以苍老一尊容颜，淡化一些记忆，改变一抹风景，但恬淡明朗的心情，你若坚守，它依然不会丢失。周笔畅，岁月神偷。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是烤本地咸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895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林俊成，东西。真正喜欢一个人是满心满眼都是对方，是不问来处只愿同行的坚定。生活不是战场，是一场修行，修的是心态，是与自己的和解，是在琐碎里活出诗意。张靓颖，画心。

这首歌与电影中充满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完美融合，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当张靓颖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画中人的爱恨情仇，能感受到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继续听到李荣浩《麻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全世界谁倾听你？林宥嘉的歌完美地抓住了很多人独自面对世界的心情，他的声音真的很独特，像细沙，不尖叫，不煽情，但孤独深入内心。周末午后静静地听歌，张含韵《相思谣》。

凭借灵动舞台魅力，收获无数粉丝喜爱的张含韵，历经时光的雕琢与沉淀，在音乐旅途中持续突破自我，借这首国风佳作《相思谣》再度绽放华彩。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任贤齐有一点寂寞。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大张伟的夏日甜曲《他似蜜》，魔性洗脑的旋律，阳光元气的曲风，把心动、甜蜜、美好全都唱进歌里。电子鼓点超级抓耳，副歌听一遍就特别上头，轻松治愈，甜而不腻，开启你的夏日小美好。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

0: 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激动难以忘怀。

者傻傻的一方，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自己的身上，卑微的挽留和解释，对另一方的爱变得盲目，即使知道结果，也要让自己不相信那些事实，日子平淡胜在心安。林俊杰，原来

原来这两个字从来不是为了责怪过去，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更清醒。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今日收工曲，孙燕姿《雨天》，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中一个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1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哎，小宝中午了。
10: 哎呦，能体会出你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都破音了快。
9: 香喷喷刚出炉的中午来了。
10: 想死了，
9: 还辣吗？
10: 想一个星期了，从上个星期就开始想起这个星期的中午啊。小奶瓶，你这是什么意思？
9: 嗯
10: 啊，你也是很开心是不是？啊，
9: 好，刚有人说那个植物园下了，已经开始下了几笔鱼了。
10: 哪里下了？到底哪里下雨了？
9: 今天倒是有预报说要下雨来着啊。
10: 是，你知道现在手机上这个预报哈，它只要不是百分之百，
9: 嗯，
10: 我就觉得它今天不会下。
9: 95%还不行吗？
10: 不行，它50%，我就当它是，哎，今天是大晴天，
9: 而且一定要看当天的。
10: 哎。
9: 你头天看第二天的都不准，
10: 是是是是是。然后柠檬说：“明天还能见着你吗？”
9: 明天能见着我燕子，
10: 能，
9: 明天在豪顺能见着我燕子，
10: 哎，可是真可以的。就五五说：“哎，你们这节目哈，
9: 怎么了？
10: 男女不平等？
9: 怎么回事？
10: 男的说的字儿多。”你说开口那广告，我早就想说了，弟妹。
9: 怎么回事？
10: 早踢呀！
9: 你挑了什么来挑了？拿一样的工资，
10: 拿一样的工资，他多说的字少啊！
9: 多说两句怎么了？
10: 哎，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9: 小奶瓶说：“阿杰，给我看看甲网鱿鱼吗？你搜一下呢。”
10: 然后这个观察员说：“东三环正哗哗的下着呢。”
9: 哦，东三环是吧？
10: 啊，
9: 哎呀，那个是对。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哈，
10: 嗯，
9: 因为是周五的下午，很多人提前翘班，正在
10: 上班。哎哎哎，那些现在正在回家路上的，哎，注意安全哈，
9: 啊！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看直播的你啊，就是路上的时候，我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0: 是的，当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给我们其他的朋友做一个提醒哈。
9: 哎，
10: 我们不会说你是提前下班的，
9: 是，
10: 能理解你。
9: 啊，小奶瓶说：“我只信你，不信手机。外面下那么大，哪都掰去了。你豆哥这个直播间嘛，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
10: 哎，是的，当然参与到我们的开心客栈直播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哈，
9: 嗯，
10: 我们的开心扭蛋机想问各位，是有没有一件事是你想

0: 想做，但是你一直迟迟没有行动的，
1: 哎，
0: 是什么事儿？
1: 一起来说一下啊。有的人是行动派，有的人是想象派。你比如说，我们说周五现在准备翘班的，柠檬说啊，比如我现在
0: 行动派。哎，你要让领导看到你这句话，你要是把你这个行动力放在工作上，
1: 嗯，
0: 我们公司不就上市了啊？
1: 我爱吃鱼油说，你俩今天穿新的保洁服吗？这很像保洁服吗？
0: 我都没穿，
1: 他很像，我承认。
0: 黑色的我都穿一个星期黑色的了啊。但是说保洁服哈、啊，还是你之前那件像。
1: 我没有。
0: 你是之前那件确实像。
1: 哎呀，
0: 今天是御赐黄马甲。
1: 拔光你腿毛说，俺领导中午都走了。
0: 哎，咱也不知道他弄几揍妈的，可能是怕鸡怕淋雨吧。
1: 哎，末路契约说，有什么想做却迟迟没行动的
0: 啊？
1: 嗯，就比如吧，拐想要个闺女，迟迟。
0: 嘿。
1: 反手给你一下，
0: 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说实话，咱不鼓励，但是你确实得信命。
1: 我一定会有属于我的小茉莉。
0: 男孩也能是小茉莉嘛，对不对？
1: 到时候我就给你们唱《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微瑕。
0: 男，我的小茉莉跟其他小茉莉不一样啊，多长了一块儿。然后王向阳说：“这个开心客栈大胆青灯啊，对对对。
1: 哎”小土豆说：“你拉倒吧，夕阳照着你的大卡车。
0: ”建设银行，
1: 好烦啊！你们不能鼓励鼓励我吗？
0: 鼓励什么？
1: 我就跟你说，得就是老天得给我个闺女，就是那这旁人养闺女，那养不明白
0: 啊。
1: 那个闺女，你得给她扎小辫
0: 啊，
1: 你得给她买小裙子，
0: 是
1: 得给她买那个，你会买吗？你不会买，我知道。
0: 可是你第一个也是儿子呀，你也没这经验啊。
1: 我没有，我知道怎么打扮呢。你得给他买那个水晶鞋，买那个爱莎连衣裙。你不会养，我会。
0: 不是，你第一个真的是儿子。儿子从小给扎小辫儿，买水晶鞋，买小裙子，没用着、哎，全在衣柜里放着呢。小奶瓶说
1: 啊，
0: 行了
1: 啊，
0: 行了行了，我俩闺女啊，
1: 啊，
0: 一个儿，
1: 你肯定买一块，
0: 要不然我送你一个，
1: 我都养死那两人了，真的，
0: 还要送你一个，
1: 我哎，
0: 牛妈可没说过这话哈，
1: 哎，我跟你说哈，这是亲子妹，
0: 哎，
1: 啊，这是亲子妹，
0: 虽然那小奶瓶我看着名字眼生，第一次见，那你这情谊到了，
1: 谢谢天外来客给我送的你最好看，一只小土豆说，对不起对不起，乖，我刚才没唱完、
0: 啊、
1: 是。夕阳照着你的大卡车，
0: 大卡车，
1: 春风吹着你的大板瓜，
0: 大板瓜，跟小茉莉不沾边儿，想什么呢？妈妈，你看我的剑好看吗？让我挠死你！
1: 妈妈，就是妈妈，哥哥先让你死，哥哥死完之后就到我了。
0: 哥让你死，然后我救活你，你再死一遍，要不然你不公平。
1: 不行，这把我得先让你死。
0: 公平公正。
1: 哎，真的吗？就是你们有俩儿的都来给我说一下，行不行？
0: 就是咽气儿的时候都不敢偏向谁，是吧？
1: 哎呀，谢谢小奶瓶给我们亮粉丝灯牌。来，小宝，抖音找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牛马说无妄之灾，无妄之灾，还我送？
1: 嗯、
0: 我为啥送他闺女？
1: 你俩送我一个，怎么了？
0: 哎、啊，我是两个闺女，我宝贝闺女还是？
1: 你很过分吗？
0: 我送你一个，送你一个，给你学一个礼拜不洗头，那不行、啊。我想象这我都，哎呀，可不管，可不管，可不管。
1: 小男朋友，我的娘嘞，你俩儿不得累死，我不要你给我这样讲。我只是说有已经有俩儿的来给我说一说。
0: 这可能
1: 哎。
0: 一半半吧。
1: 巴夫依兰说，乖，我教你。
0: 嗯。
1: 顺产哪有顺手快。
0: 只是他一直信奉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家里有闺女的，特别是两个以上闺女的。
1: 我当然知道。
0: 离他远点。
1: 对吧，昨天碰哥的小姨。刚得了孙女儿
0: 啊
1: 啊，两个多月奶乎乎的，
0: 是的，哎，
1: 我说
0: 是不是小男，
1: 我说小姨，国家鼓励二胎三胎，我都要这个。小姨不讲话，
0: 就是小小 baby
1: 啊，
0: 就是男孩和女孩还不一样。

0: 悠悠悠悠，哈哈哈哈，真好。
1: 末路契约也说啊，俺家的60天了，肉乎乎的，可好玩了。我能知道不好玩吗？啊，我能知道不好玩吗？啊。
0: 然后肖乃平说，闺女放当阳，
1: 儿子放边宁，
0: 儿子活着就行。
1: 哎呀，谢谢青年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
0: 一只小土豆说。有人说我是婆婆命，生三个都得是儿，吓得我赶紧就生了一个，不能再生了，再生还得是儿。
1: 那您俩还是您俩是儿啊？
0: 赶紧不行，堵住这条路。
1: 谢谢墨染青衣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来，各位小宝都来说一下，你有没有一件想做却一直迟迟没有行动的事儿？
0: 哎，半生随缘说。一直我都想早睡不熬夜，结果每一天刷手机刷到凌晨，我这个 flag 立了又倒。
1: 怎么聊了？你怎么没不会说觉得刷手机刷的眼睛很疼吗？
0: 会，
1: 对吧？
0: 你揉揉再继续刷呀。
1: 对呀、啊，
0: 你让他歇歇嘛，对吧？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刷，你还得给你 flag 的那个时间呢，对吧？
1: 哎呀，这个胖虎说。俺家是两儿
0: 啊，
1: 还是双胞胎。
0: 哎呦，
1: 天天照四把走，我想想都抽下烟。
0: 你享福了。
1: 哎，你真的双胞胎一般大、
0: 哎，
1: 你眼一眨就带大了。
0: 嗯，
1: 带大了眼一眨就娶就得
0: 娶媳妇儿，
1: 眼一眨你都得给买房。
0: 该走的是前后脚。
1: 哎，
0: 说实话，因为双胞胎他确实是有一些什么心灵感应啊，这他联系比较密切哈，可能就是谈恋爱的时间差不多，
1: 嗯，
0: 结婚要孩子要房子要车子，然后带孙子带完孙子再带孙子，哎，你给带去吧。
1: 你这样的话，他趁着雨夜就跑了，
0: 这日子没盼头了。
1: 然后这个袁说，我真心的劝大家哈，熬夜这个事儿哈，你真的是得刷不动了就滴眼药水。
0: 常备缓解视疲劳的是吧？
1: 你看，你把胖虎说的家庭破碎了，哎、
0: 不能小，不能小。哎呀，还有他，就是说实话，熬夜是不好，特别是熬夜刷手机，记得一定要开灯刷。你如果关着灯刷，它对眼睛的刺激会更大。
1: 嗯，
0: 是真的。
1: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就是、但是这个玩意儿吧，就是。真的，海哥，我从小就跑死，到现在没有死，而且我就喜欢就是关了灯那黑扑的那个小。
0: 你那个眼不要就抠出来当泡彩，啊，行吧，当泡哎，咱不要了，让大家听个响，乐呵乐呵。
1: 而且我但凡睡着，我要睡觉都不能开灯刷，
0: 一点动静都不行啊，一点光线都不行，哎。
1: 我们家刷哑巴手机，不是说
0: 什么叫哑巴手机？
1: 你有孩子，你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有孩子的家都知不知道什么叫刷哑巴手机？因为那个你手机有声音，怕小孩不睡觉吸那个声音吸引他，他就跟着你一块儿看、啊，所以两口子都是刷哑巴手机，这个画面不听声音，
0: 就这样还得刷，就这样还得刷，就不能一跟着孩子一起睡觉、哎。
1: 我们家哑巴手机是因为我但凡想睡觉了，不能有声音。
0: 天哪，你真的你别生了，你别要了，你孩子到你家这从小就刷哑巴手机，你说这玩意儿，哎呀，这日子真的是没趣啊，无味。
1: 墨染青云说，哎，真的就不开玩笑、熬夜刷手机是真的不好，容易损坏电池，
0: 是特别是。你手机刷着刷没电，你还得给它充着电刷，
1: 这
0: 不好。
1: 这副破烂身体就要不要也行，是吧？
0: 对手机不好，主要是
1: 对手机不好，
0: 哎、
1: 对电费不好，
0: 对
1: 钱包不好。
0: 对是身体这玩意儿，哎呀，不行就坏。
1: 原说人可以睡，手机不能停，怎么回事？跟你家冰箱一样，开机了照死了干。
0: 台班是吧？就那家里两个人用一个手机，
1: 开机照死了干。就现在属于空调的那个忙碌季节
0: 啊，是
1: 对不对？那个冰箱稍微心里平衡一点。哎呦，真的跟我一样的，就是开始不听写了。
0: 没有啊。空调还有时候让它休息休息呢，你还得开门通通风呢。那冰箱不行，一分钟都不能停。
1: 冰箱看着家里所有的电器说：“不是，来前没告诉我，插上电就得照死了干。”
0: 连家里的路由器现在你都得给它喘息的时间呢。
1: 这个啊，我爱吃鱼说大拐，你一句话，俺家冰箱罢工。哎，
0: 你喊他起来。
1: 哎，
0: 他还罢工了，你还在兢兢业业的工作呢，他罢工了，不行。
1: 来，宝，抖音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啊，小宝在直播间继续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啊。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9: 客官里边请。
10: 福之人不用忙，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小宝，
4: 你叫贼，
1: 我叫那个巨亮
4: 啊。
1: 小宝，为什么别的直播间能找来，为什么咱不行？咱有没有拉桶对齐一些
4: 颗粒度？啊，
1: 小宝，为什么咱不能就是在超这方面再努力努力？
4: 对啊，
1: 对不对？我提这个要求，让你把撒贝宁老师喊到我们直播间，是在为难你吗？好，就算有一点是，
4: 只能一点点，还不多。
1: 那很难为你吗？
4: 当然，你也可能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难题。
1: 好，就算有一点狠。
4: 有一点点啦，没有狠啊。
1: 那退一步讲，
4: 嗯，
1: 你让轮子来。
4: 哪位？
1: 哪个轮都行。
4: 哪个轮都行是吧？
1: 啊，哪个轮都行。为什么不能再把自己的这种业务点击和范畴再拓展拓展？
4: 是啊，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往上提高的一个 level 呢？
1: 哎，你用马手让张鹤轮来也行啊。
4: 也行，轮都行，
1: 都是轮子嘛。
4: 哎，
1: 对不对？
4: 然后这个精灵问，可以开麻下吗？拉一下，这都是小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4: 只要他愿意来。
1: 来
4: 吧，
1: 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来到开心客栈，让我向你许愿的话，
4: 嗯，
1: 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朋友，你就可以获得此时此刻我
4: 作为王八在那蹲着，
1: 我为你比出的一个小心心。
4: 什么玩意儿容易许愿呢？
1: 如果说你能给我一个向你许愿的机会，比如说我请求你给我50块钱，对不对？你答应不答应是一方面、
4: 啊、
1: 你但凡来这个直播间，你让我向你许个愿，你就能获得我给你比的一个小心心。
4: 所以什么玩意儿在那容易让人家许愿呢？回答我啊！在那趴着一动不动的，什么东西能许愿啊？
1: 或者获得海哥给你那个胶粘小 kiss
4: 啊，这可以，这可以，这、哎呀，
1: 不够诱惑吗？
4: 信手拈来啊，许愿池里的什么
1: 啊？
4: 啊！
1: 精灵说，主持人可以朗诵俺奶给我倒麻下吗？
4: 哎、
1: 可以可以，
4: 不是有这视频吗？
1: 这是保留项目啊、
4: 哎，
1: 到时候可以那个，大家如果说呼声强烈的话，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来个倒麻下。
4: 巴夫一兰说，人家许愿还扔个钢镚啥的呢，
1: 嗯，
4: 你光画大饼啊。啊！要你那不值钱的小爱心有什么用呢？
1: 我的天！此时此刻
4: 啊，
1: 如果你愿意在直播间让我问你要50块钱，
4: 嗯，
1: 你就能获得我的一个特别有分量的小心心。
4: 勇敢一点说，不要交年，不要，谁爱要谁要，我不要，交年年的。本来外面就要下雨了，交年任哪交年。
1: 好，那么我说一句、
4: 嗯、
1: 如果此时此刻轮子在直播间，轮子一定会答应我。
4: 贺伦、杰伦、伊伦、
1: 赵伦、
4: 蔡伦，谁？瑞宇视角说下雨了，我只知道此时此刻下雨了。
1: 到时候这份荣幸只有轮子能获得，你们就都没有。
4: 下雨了，那个头伸回嘴里，不要被雨淋着，好不好？ 不然不灵了。
1: 汤姆抓接着说，轮子
4: 轮胎吗？一咕噜一咕噜的米其林啊。巨亮已经说确实下雨了，确实下雨了。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间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扭蛋机的话题互动当中。
4: 哎，今天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行动的？
1: 嗯，
4: 啊，这件事就跟你醒来雇佣来雇佣去，但是你就是不付诸行动。
1: 我一直想把冬天换季的衣服都洗了在手前，到现在还没动。
4: 你这样倒提醒我了，这件事确实我们家的还没有洗，一直在那放着呢。
1: 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一旦拖到八月份。
4: 啊，
1: 我就会彻底不干了。
4: 明年拿出来你照样穿，
1: 两三个月又凉快了。
4: 对呀，你就该穿了、啊、而且你会在那些众多脏衣服里面找那么稍微不那么脏的衣服、你先穿，
1: 再就还得闻一下
4: 有没有死哪味儿，是吧？
1: 浓眉不味儿。
4: 是是是是是，那个九五二七说去西藏算吗？
1: 巨量算
4: 算
1: 算算算啊！这个巨量说，我一直想再去趟新疆，去不起了。你先把这事儿办。
4: 你怎么就去不起了呢？啊，飞机坐不起，你腿着去还不行吗？
1: 腿着去不行吗？
4: 啊，你这非得是坐那个交通工具啊？
1: 你我妈说，哎呦，谁躺着这样？老婆婆绝门。我跟你说，要是俺儿媳妇敢过，我俺家奶奶是奶奶，我给俺儿媳妇侍弄好好的。
4: 有信的吗？有信的吗？哎，直播间的各位有信吗？信的扣一我看看。
1: 我给俺儿早就那个洗过脑了
4: 啊，
1: 我说宝啊，
4: 你跟儿子洗脑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宝啊，以后就是你结婚了，你是让爸爸上你家还是妈妈上你家
4: 啊？
1: 他看着爸爸特别想，是不是想让爸爸，是这样，妈妈去了，妈妈会给你做饭、啊、让爸爸去来我家。
4: 就这个条件没开出来之前，
1: 谢谢你妈妈给了我一记
4: 这重决
1: 定
4: 选择，你不选择你的理由。牛马说谁信谁信啊，谁信那消息一会儿打雷了。就这样你说哎，反正我不信。
1: 那个有朋友说呼民新村下大了，马上演
4: 了、
1: 你在直播间说一句你不呼车啊，你不行，
4: 你要呼车你一个客户买不住。找不住、
1: 啊、你不说你这又也没客户啊。
4: 我们直播间主打一个真诚，好吧、
1: 欢迎金盛名车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我最近想看二手车了，您
4: 还有这位隽永战士大哥哈，
1: 嗯，
4: 你说到做到
1: 啊、
4: 他要买徐州电台，他一直想心动没有行动的。
1: 哇哦，
4: 你抓紧行动好不好？
1: 俊台小打着小旗唱着歌说坐标济宁正在打雷啊，
4: 没有多远，没有多远。
1: 在那个徐州的范围的朋友啊，就是哪个地方下雨到什么程度，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4: 什么意思啊？
1: 毕竟
4: 济宁的不能说吗？
1: 能说。来，济宁的朋友，打开收音机，搜不着没关系，抖音打开开心客栈给我听。
4: 哎，换学生说，战士大哥在哪？在我们的那个绿泡泡的群里哈。
1: 如果说此时此刻济宁台没有此时此刻直播的节目的话啊，来济宁的朋友，咱们都集中到这儿来分享一下济宁的路况。哎，
4: 在哪儿听路况不是路况，听哪儿的路况不是听？
1: 新疆石屯是叫石屯吧？
4: 哎，是
1: 也行
4: 是
1: 也行、
4: 哎、
1: 啊，
4: 都可以，
1: 都来。
4: 哎，还有石盒子也都能说。
1: 以前我们有一个听众，门门一张分享路况和天气，他都是在坐标在新疆这边、
4: 哎。哎，他就分享、啊，勇敢一点说坐标沛县下的滑滑。
1: 哦，沛县下的滑滑的，好嘞。那那个就大家在这种大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之下，机灵一点儿。注意力集中一点，然后开车慢一点。
4: 哎，那个想提前下班的，你要不然等等雨呢？
1: 是是是，咱
4: 等会儿再下班
1: 啊，不记这一会儿啊，
4: 好不好？你一个星期都熬过来了，非得在意这几分钟的事儿吗？
1: 哎，这个扛着小旗唱着歌说，我，
4: 你干嘛？你干嘛？你扛什么旗？
1: 我妈妈到楼顶，我架电线送您电台。
4: 注意安全，外边下雨呢。
1: 不用宝，就是手机就行，手机。
4: 哎，外边下雨了，下雨了。
1: 咱不受那罪啊。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
1: 这吓人吧？你怕劝不住硬上吗？这怎么弄？
4: 你刚才提到新疆这个巨量引擎说。

0: 哎，我就去过奎特跟石河子。你都提完了，这样你再去一下其他的地方，好不好？我们说不定回头还能提的，你赶紧上路啊！
1: 对啊。来，小宝，抖音上的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接段广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那个所在区域的已经开始下雨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路况，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帮一下其他人啊。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我们替一个小宝播报一下路况啊。那个俺家西湖的挖蒜起蒜的人有点多啊，过路车辆绕行。恁家西湖搁哪
9: 搁哪来呢？对。
10: 啊，还有人说最近怎么没见三胖哥？我说三胖哥是不是忙着孩子中考了？然后妞妈说人都高考了。
9: 伯乐妈说：“哎呀，三胖哥到处下馆子去了。
10: 那不能，这会儿这个阶段应该就是在忙孩子高考的事儿。
9: 但是哈，孩子高考。”孩子上自己的小就是了。
10: 你想啊，衣食住行这个阶段，你肯定得给孩子照顾到呀，方方面面。
9: 买新衣服。
10: 你做个饭儿送过去，对吧？嗯、早晚给他把后勤工作做好，回家休息，那个什么做完作业，什么到处都收拾好好的，让孩子钻被窝就睡觉。
9: 我家今年也有俩高考生。
10: 你肯定大姐在家也得忙这一套。
9: 他闲的他都。给他这个闺蜜打电话，给他那个闺蜜打电话。
10: 精神也紧张。你这个阶段我跟你说，你都不能瞪眼看他一眼
9: 啊。这么
10: 啊，就到那个出成绩之前你都不能瞪眼看他一眼
9: 啊，
10: 就怕那个脆弱伤了大宝的脆弱小心灵
9: 啊。孩子在焦虑，
10: 哎，所有的愁。

0: 院都得出了成绩再报。
1: 牛马问，菠萝马问三胖哥旗袍做好了吗？给他送个绶带。
0: 谢谢不逍遥小宝给我们送的荧光律动啊！谢谢 H 小宝的关注啊！就是这样，如果说那个高考完之后，家里小宝考的比较好了，来直播间咱人贺贺。
1: 你这口头上的这倒是。
0: 三优圈。
1: 这首歌到时候都给你们放，
0: 看
1: 好不好？都准备好了。
0: 多多也要群的，咱有，咱这个群就是一年到头不忘机会，都是为您准备的。
1: 哎，就这重大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放这个。
0: 都给各位宝走个群。
1: 哎，还有这个瑞宇视角说，我想跟俺弟找个女朋友。
0: 您演齐吧，
1: 俺弟三十了也就。
0: 您演齐，咱是先弄这孩子高考
1: 事。孩子高考还得等一段时间了，还有两个星期。就是俺弟这个女朋友这个事儿哈。
0: 那弟
1: 没上上心。
0: 三十了是了吧？
1: 三十了。
0: 干什么工作的？
1: 你详细信息是吧？
0: 拿号嘞！你三十了，你这不愿意那不愿意，你想要找啥样的？
1: 找天仙。
0: 你搁到现在了，你真假的？你怎么还不找着呢？那肯定给你说的一个两个的，你都不愿意，你想干啥的意思？
1: 我弟弟啊，汽车修理厂主理人啊。
0: 主理人哈。
1: 对啊。
0: 有手艺，有手艺。家里还有俩鱼塘，三胖哥喜欢。
1: 跟三胖哥有什么关系？他不能去。
0: 菠萝妈说：“你先把好运来放一下，先给他
1: 可以有。
0: 六七八高考是吧？六七八高考，中考是什么时候？
1: 七八九十，
0: 到时候
1: 我们那考试是六月七八九十。
0: 我们提前两天，每天节目里都给你整一。
1: 让孩子来听，有空的时候，
0: 对吧？你让孩子来，
1: 你他们也有抖音，让他们加个关注啊，好吧？你放完假了，也考完试了，该放松放松。
0: 哎，谢谢 Summer， 谢谢陈的关注，是不是一听这个歌就是很喜分？
1: 啊，小宝说高考是七八九，对，六月七八九，我山东是七八九十。
0: 中考是十七、十八、十九三年。好嘞，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有这方面需求的你来。
1: 哎。你吸吸好运，你身边哪怕自己家孩子们，你周边的你也都把这个好运传给他们，好吧？
0: 亲朋好友把用地儿的，你知道谁家没有
1: 孩子
0: 搞？
1: 哎，是，那同事啊、同学啊，多了，多撒听撒听，好吧？
0: 到时候我们只需要你小小的在饭桌上，俺这用地儿好好
1: 啊，
0: 考上海交大，有什么？
1: 考那么好，有什么？
0: 我听开心客栈节目，我给他点好运来。
1: 哎，他们还真放，你说有求必应，这不是心想事成吗？
0: 哎，怎么样？
1: 怎么孩子的努力一点不提是吧？孩子天天骑五宁飞半夜跟他削，哎，一点不提，都是你的功劳。
0: 高洪胜说：“那个没有这方面需求，能拉呱不？”
1: 能你怎么会没有这方面需求呢？
0: 别那么害怕，你能，
1: 你得有。
0: 那你说这什么话？我多沉啊！我得多沉，我不让你说话吗？
1: 沉。
0: 我说拉高考都只能拉高考吗？胖话我不让你讲了吗？四个不让你讲了吗？
1: 刚才人家找对象了，你都不让人家找呢。
0: 我很乖，你这样子传出去，人家都得说我乖。你想干什么？
1: 不是大家都没听到吗？你当着啊？刚才人家要找对象，你说什么？你等会儿，你找对象了，往一边照照。你这容易让人家误解。
0: 那我不也给他找了吗？
1: 嘴上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是有求必应了，是吧？
0: 那个跟我分享直播的什么意思？我沉的时候。
1: 夏宝说：“回头人家听不懂陈是什么意思啊？”
0: 高洪胜说：“您说的是高考需求，我七十多了，我就不考了。俺叔，对不起，
1: 不好意思吧，
0: 我多有得罪，对不起，俺叔。”
1: 就是其他的，就朋友家的有没有孙儿啊？就这样在高考的也有。
0: 但是该说不说哈，俺叔这个打字速度啊，
1: 可以，
0: 咯巴的，咯巴的。
1: 瑞宇视角说：“俺心灵了，俺不跟您再找了，您怪吓人的，您在直播间能找个什么好道子？我多嘴搁那直播间。”
0: 你白自首，为了你，俺今年看看传个
1: 相亲，就给你介绍对象，有的也没嘞。
0: 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我们广播端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我给俺叔道个歉。

0: 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家小海。
5: 你好，何老师。
4: 王老师，以后你们就喊我王老师。
5: 你好，小何老师。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甜味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徐州甜妹儿王拐拐。
4: 收了你的神通吧。哎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在下周一的下午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祝各位周末愉快。
5: 没错没错。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62，4007102862。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基主微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

0: 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褪去一周忙碌疲惫，奔赴轻松惬意的周末。周五的开场很明媚，张韶涵欧若拉。

郭顶，我们俩用略带沙哑质感的声线，将暧昧时青涩而真挚的情绪起伏温柔诉说，将第一张合照的美好回忆抽丝剥茧，让每个瞬间的美好都被定格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李嘉格，谢谢你爱我。

0: 919 Hit FM。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每一面都美，陶喆用丝滑的 R&B 转音和舒缓的节奏，营造出如水般流动的氛围，打破完美的单一定义。无论是内敛或外放，温柔或坚强，每一面都值得被看见、被欣赏。周笔畅，原来你也在这里。稍后你还可以听到叶恨水，分你一半。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0: 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我们的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里，总有一些味道是刻在城市骨子里的专属印记。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位扎根徐州5年的老朋友云龙让茶。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喝到它是什么时候？要说起我和他的缘分，那还得回到2021年。我翻了一下我的相册，是在11月，朋友呢给我点了2杯外卖，让我第一次认识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被杯子上的设计的徐州元素击中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徐州品牌，他从品牌的命名、包装、设计到产品，每一处都根植于咱们徐州文化。云龙二字呢，是取自徐州标志性的建筑地标云龙山、云龙湖，而让字呢，是取《三国演义》的经典情节“三让徐州”。在徐州，让一般我们都读嚷，哎，我嚷嚷你，这也是我们徐州地区专有的一个名词，体现的是咱们徐州人的热情重礼。让茶的 logo 呢，是来自徐州著名画家马凤庆先生的作品，原型是徐州燕子楼的女主人关盼盼。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这张照片，2021年11月25号13:49拍摄。我那个时候我拿到的这款杯子就是徐州乾隆行宫和快哉亭这两款。5年前的他呢，还只是巴中旁边中山南路的那个小小的门店，安安静静地坐着带着徐州基因的奶茶。后来呢，我也成为了常客，从经常路过，哎，顺路来一杯，到和朋友去聚餐，包括我们有料星球聚会的固定打卡项目。也是看着他从一家小店一步步到现在开了8家直营店，看着他的杯子上印上了更多的徐州地标，传播着更多的徐州文化，看着他从小众宝藏变成了现在外地的朋友来徐州必打卡的一个名片，心里还觉得蛮骄傲的。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眼光，这么早就发现了这个品牌。现在呢，他迎来了自己的5周年，也带着满满的诚意发起了相册里的云龙让茶征集活动。那如果你也有和他的故事，不管是第一次打卡的照片，还是和朋友分享的合影，都可以现在发送到我们的有料吃货群中。今天我也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我请你喝云龙让茶。如果还没进群也没有关系，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雪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咱们来看一看是谁最早啊，谁这张照片时间最早，直接给他送一杯。回到音乐中，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

0: 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说鱼龙让茶，我觉得它和贾青羊肉串也特别搭配，尤其是你来一杯水果的，比如说幸会云龙，酸酸的又解腻，让你搭配着小烧烤，哇绝了啊！刚才看到群里有朋友直接晒出了他的历史订单截图，哇非常多，而且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住市中心，他非常钟情于在省市小区门店下单啊，点了像最近的新品苏堤春晓啊，还有幸会云龙，点了好多次，和我的口味很像啊，还有放鹤青云，这个用的是山楂奶敷顶。那各位，你们也可以把自己喝过的鱼龙让茶拍过的照片呀、外卖呀，或者像刚才这样的订单呀，都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也随机的抽几位朋友给你送上鱼龙让茶。一转眼啊，鱼龙让茶已经5岁了。

这五年里他从来没有跟风蹭热度，只是安安静静地做着一件事，根植徐州的本土文化，把家乡的风物都装到了杯里。从银杏到大沙河苹果，从牛蒡到山楂糕，他用 HPP 果汁、提纯生牛乳这些扎实的用料，把徐州的味道做成了独一份的茶饮。而且呢，是坚持原液现泡茶，拒绝茶粉勾兑，不用香精调味，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朋友老人也能放心喝。不知道你最爱的是哪一款呢？反正云龙让茶是所有我外地的好朋友来徐州我招待他必点的，有的时候我会提前叫好外卖，然后把云龙让茶带着去高铁站接朋友，因为确实很拿得出手。像现在夏天了，我自己最爱的是幸会云龙，这是在去年他们四周年，我当时还去参加了那个活动，他当时发布的这一杯，我应该算是比较早喝到这一款的人。当时在现场制茶师调了一个幸会云龙，非常好喝，很惊艳。这款的灵感呢，是源自苏轼一色杏花三十里，浓郁的杏浆带着杏子特有的清甜，混着酸甜的菠萝果粒，再搭配现沏的桂花乌龙，茶香果香层层递进，它和徐州的烧烤小吃菜都非常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风楚街喝那个米线儿，然后在风楚街店买了一杯幸会云龙，当时天又特别的热，然后那个米线儿喝的最后有点腻，我搭配着这一杯，哇，当时觉得太滋儿了，太幸福了，就是你吃的很腻很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那如果你比较爱苹果口味的话，我推荐的是清平乐清平调，前者呢是苹果冰沙，每一口都能喝到果粒，而且冰沙的口感天热的时候喝也非常的过瘾。后者呢是融入 HPP 冷榨苹果汁和现沏的金骏眉红茶，它呢顶上还有那个肉桂粉芝士奶芙，喝起来就是咸甜交织。而且如果你不爱喝冰的，或者在天冷的时候，这一杯可以做成热的，简直就是说一个暖心又暖胃。奶茶其实它每一款都很好喝，但是我比较爱的是我私藏的松木寻香，它是红茶香，然后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含蓄，搭配提纯生牛乳之后，那个口感甜润醇厚，喝起来就特别舒服，冷的热的都很好喝。那不知道你最爱的是哪一款呢？也欢迎在吃货群里分享你的选择。也小小的剧透一下，昨天呢我们去拍摄了云龙让茶五周年限定的短视频，那这两天呢也会和大家见面，到时候评论区还会有惊喜的福利，各位可以在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到时候先睹为快，先抢福利。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今天有点下着小雨，也很适合来上一杯云龙让茶，或者在晚上忙碌了一周去吃一顿假清羊肉串犒劳一下自己吧。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各位周五快乐。

0: 行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懂懂。

0: Come on。
1: Hello，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你在这一天就音乐咚咚锵，外面还在下雨吗？外面还在不在下雨？我上节目之前呢，下的噼里啪啦、稀里哩啦啦、呼稀里咔嚓、气瓢泼大盆。那现在外面还下雨吗？各位朋友，听说是阵雨啊，就雷阵雨那种，是不是下一会儿就不下了呢？现在还下不下？我想听到你们告诉我。我看到别人说的不听，别人说了我不看，我只想要听你说啊。一到周五呢，我怎么就那么开心呢？你说啊，你们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从小到大，真的就是一到周末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就感觉浑身上下抖四劲儿啊。有一次呢，周五放学，我就想去我姑家，我妈说不行啊，太晚了啊。然后呢，第二天我偷偷的自己就出门了，走着去的，走了一天，中间还经历了迷路，最后呢，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到了我的姑姑家。我姑姑给我贴了盒饼子，我吃了之后又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啊！我姑把我送回来了。人嘛，总是会有疯狂的时候啊，疯狂不是病，但犯起病来真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话题就是我也曾疯狂过，因为我怎么怎么着啊？我也曾疯狂过，我怎么怎么着？行不行？你怎么疯狂的？好不好？你怎么疯狂呢？我们今天来互动这个话题，我也曾疯狂过。啊，我怎么怎么着啊？

0: 多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左转至鲲鹏路，此时此刻是这个依次通行啊。新城区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你好，冯佳你好，下小雨啊，悬疑告诉我此时此刻是下着小雨的，小雨，淅淅沥沥小雨啊。如果说你们方便给我发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也可以啊。千人三面王的猴子你好，宗强你好，快到满脸来，包容你好，严仔你好，心若在还有动起来，响应欢迎你，奇妙雨露红辉，一个动心你好 ，Hello 梧桐 ，Hello 人间烟火，紫气东来，墨竹 ，Hello 八五你好，半夏半微凉你好，战士你好。这是路过气雨轩啊，还有平安，欢迎海阔天空果庙中央空调半生年你好，多好姑娘，这是路过村长你们好。Hello， 夏天打开的小手鱼你好，行比小马你好，老冯还有爱的像转山，太阳是不肯圆的和太太牛奶咖啡烟先生，陈诚雨伦小事大猫，欢迎你们。Hello， 明富园小咖打卡的正能量，东湖打卡的高级工位打卡的墨，还有蜗牛你好，萧县打卡的笑脸，高铁站打卡的雨夜 ，Hello， 你好，随遇而然，欢迎你，小小雨，欢迎欢迎，王阳你好，蜗牛你好，前途似锦你好，正能量你好，米老鼠你好。恩诺说，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放假下大雪，没敢坐车，和另外两个好朋友从铜山新区走到朝阳，路过天桥的时候吃了一碗这个炸酱面啊，炸酱面啊，是吃过最好的面，那肯定是走累了呗，走累你说那又累又渴又饿啊。那个时候吃什么都觉得好吃啊，还真的是挺疯狂的，确实。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我也曾疯狂过啊，我曾怎么怎么着啊，把这句话补充完整啊。Hello， 徐甲打卡的阿卡贝拉你好，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盐湖打卡的零点一度的孤单，办公室打卡的喜喜，欢迎你们。Hello， 商君路打卡的朱琴你好，玲珑你好，吴为你好。Hello， 李元坤你好。
1: 我的，我们念黄金打。
0: 嗯，在哪里也没听去，让你说。嗯，
1: 还在下雨，还在下雨，雨越来越大
0: 了。哦，雨下的越来越大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喽。这个不走路的朋友，骑行的朋友，我们都要注意安全啊。平平安安的，这个到家啊。然后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吃晚餐，然后明天迎接快乐的周末。赵红东说，我得五点半下班，你们先扯，不用等我啊。Hello， 幸福小王子来露席了，云龙区汉景大道打卡的赵红东你好， Kinley 你好，欢迎欢迎。Hello， 等等的小猫咪欢迎你，坦然自若你好，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快乐，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哦。这是咋的了，这怎么说到了一个人两个人的，说找对象的事吗还是怎么的啊。王大跑说，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罢，过得开心舒坦就最好啊。距离产生问号说，因为咪喵小咪两个人很幸福呀。啥到底是，到底你们在说什么啊。Hello， 开心你好。Frank 你好。龙天飞马你好 ，Hello 向日葵你好，
2: 天之光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
0: 欢迎向日葵。
2: 大雨打卡，因为下雨了，我没有不用上班了，下班了，然后回到家里，听听音乐，听着外面下雨的声音，然后在家里打扫卫生，拖拖地，整理衣服，天哪，心情无比的愉快，尤其是听着你的音乐，
0: 哎呀，谢谢你啊，
2: 特别特别的好，
0: 在家里面收拾东西的时候，你看也在听我的节目，真好啊！谢谢你，这个把我的节目，你看下班路上的陪伴，然后在家里做家务的陪伴，做饭的陪伴，真好。我们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把家里面房子好好的打扫一遍，对吧？把衣服都收拾收拾，该洗的洗，该涮的涮，然后呢，该扔的扔，该摆的摆，就是感觉把家里面打扫干净了，一尘不染的，然后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会觉得哇，这个日子还蛮好的，还能过啊。Yes， Hello， 七里沟打卡的平安你好，奥体打卡的晨曦，还有静静，三环路打卡的豆豆你好，康平路打卡的瑞东，欢迎你们。玄姨说下节了，下节了，现在下节了哦。三个红绿灯都没有过去，这是哪个地方的红绿灯啊？你知道？冯家说现在解放路也开始堵车了啊，
3: 堵得一塌糊涂，根本走不动
0: 啊。
3: 我还着急回电话出来，我估计到店了也下班了。
0: 回家。画图，画什么图着？你说， 哪个地方是堵得那么狠，你到老也没说出来到底是。

0: 里？你说说啊，爽了吗？这是啊，到底爽了吗？在哪？没有啊，他光拍了个照片，这是干哪儿了？你说我也不识路，我不认字儿。只看见前面有辆车啊，后边的车牌号是396，你说这弄的？那这个咋弄啊？396啊，车牌尾号396的这一位车主的所行驶的这条路，此时此刻非常的拥堵。就看到汽车尾灯，和一个车牌。Hello， 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明富园小学打卡的正能量，欢迎你们啊！北方有家人说，我骑电驴，我不怕堵，骑电驴也得不能横冲直撞的啊，遵守交通法规啊，该红灯的时候咱不能闯，然后该那个的时候在该停的时候咱就停，也不能超速行驶啊。半仲夏在深婚门口打卡啊，说深婚门口此时此刻也是超级拥堵的。东电子打卡的红川你好啊，刘星言说现在呢下了小雨，保健院门口堵的是一动也不动，妇幼保健院门口车特别的多，他在解放路和和平路交叉口打卡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我也曾疯狂过，我曾经怎么怎么着，你想想你做过那疯狂的事儿，到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到现在想起来的话心里面就是心跳加速，一分钟跳三倍下的啊。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陪伴在各位周五下班的路上。那徐州呢下起了雨，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也曾疯狂过，我曾怎么怎么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DDFM919。最近呢，在河南有一名小学生写作业，他坐不住，他怎么也坐不住啊。然后妈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让这个小孩边踩缝纫机边写作业。不仅呢脚下生风，然后手上干劲儿也十足，能够安安生生的写作业一个小时。哎，咱就是说，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是属于双脚离地，聪明的大脑又再次占领高地。啊，该说不说啊，这年头你家里面能掏出一个能转的缝纫机，挺厉害的。啊，那么这东西只存在于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好像几乎家家都是必备有那么一台缝纫机，对吧？缝纫机都这缝纫机呀，现在谁家还有缝纫机呀？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小学生写作业踩缝纫机，脚下生风啊，这就是写作业也有效率了。嗯，顺便要不然给他织块布吧，或者干脆弄个什么发电机发个电啥的，一举了也好两得啊。真是太好玩了啊！你们家孩子写作业能坐住吗？如果坐不住的话，上哪？上姥姥家、奶奶家，什么太奶奶家，淘个缝纫机让孩子踩着看看，看看呢，写作业能不能安住啊？好，我们再来说最近呢，浙江的70岁的廖奶奶，因为住在偏远的山村，就是平时呢取钱存钱就不方便，她呢就把攒下的40多万啊，藏在了家中，但是呢没有想到竟然被一个小偷给一锅端了。由于村庄偏僻，监控又少，那民警就连夜走访，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就是事发的当天下午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陌生男子骑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进村，行为非常的可疑。警方连夜排查线索啊，用了12个小时抓获了刚出狱的盗窃惯犯徐某某，全额把这个钱款给追回了，顺带着破获了2起积案啊。那徐某某呢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经过民警劝说和全程的护送啊，这个廖奶奶呢已经把40多万元现金全部都存入了银行，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啊。我觉得这个老奶奶真太棒了，攒了那么多钱啊！这民警同志也非常的棒，全额追回，给民警同志点个大大的赞。果然钱还是攒出来的啊！老奶奶一辈子省吃俭用，就她住在小山村里面，竟然能攒下那么多钱，既然存了银行，这下就好了，就不用担心再被偷了啊！但是呢，不要轻易的借钱给别人，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保证才行啊，钱在自己手里面，这个自己有保证啊，手里有钱比什么都强啊。有没有家里面的现金特别多的，记得啊，抓紧鬼整鬼整，就是那个存银行啊。好，我们再说最近呢，在宁波有一个商场举办了一个比赛，什么比赛呢？偷吃大赛。从幼儿园小朋友到60-70岁退休大爷啊，2000多人报名参加偷吃大赛。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呢？是黄金。那活动的负责人说，比赛的灵感来源于大家对学生时代的怀念。这个比赛呢没有报名费，所有的费用都是商场全部来承担。比赛从中午持续到晚上的9点，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就是你偷吃东西，你每被抓到一次偷吃要罚站30秒。咱就说这一块的话，小学生堪称职业选手了，对吧？哈，上课偷吃东西，对不对？就在那个报名的选手里面，没有一个小孩被抓罚站啊。还有人特意选择坐在讲台左右护法的位置啊，就弥补学生时代从未坐过这个讲台左右护法位置的遗憾。这个活动负责人呢就说，最终一位30多岁的男生胜出，获得了1克的黄金金米粒，大概是价值1400元。比赛结束之后呢，反响非常的强烈，这场比赛很多人意犹未尽，希望能够举办第2场啊。你别说啊，这商场里面啊，唱歌跳舞
咱还没有就是这没有那个心劲儿留下来去看，但是这种比赛的话咱绝对会驻足的。我以为长大了能聊一点成熟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居然举办了偷吃大赛啊。小的时候都吃偷吃过干脆面嘛，对吧，一次吃一小把，还不能嚼得太响啊，吃这个比赛挺好的，吃饱了然后呢还能玩得特别的开心啊。其实在课堂上只要是不学习好像干啥都很开心。哎呀我的妈呀，不爱学习的看的全部都感动了，真好，偷吃大赛。

0: 小灿在珠江路打卡说，珠江路呢现在还是有一点滴滴答答。Hello， 胡嫂你好，在铜山秋毛村镇龙庄小学打卡啊。他说这个雨就不能停一会儿，今晚孩子再下呀？那不行，他就赶着小孩放学下的，他掐着点儿来的。小胖的饭团说，下雨了，在路上的朋友注意安全啊。雨润打卡的冰梅蓝小你好 ，Hello， 阿波鲁你好，下个路口见，你好。
1: 下边打卡，又下雨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哈。香菜萌萌吃你好，徐小宁你好，胡嫂你好。
2: 叔叔阿姨，我放学了。
0: 哎、啊，能耐豆子猫弄的又来了。
2: 今天就要休息了，我来打歌卡。
0: 嫩蛋豆子，祝你周末快乐啊！这个下雨了，下雨了，穿个水鞋，穿个雨衣，撑把伞，出去踩水玩也挺好的。天晴也许不会。轩逸说，从和平地道往东，一直到和平大桥，都有一些拥堵啊！谢谢轩逸给我们提供的路况。

0: 啊，今天
1: 哎呦，猫呢呢，你怪乐子，你猫蛋，哎，那个，对，作业特别多，没事慢慢来啊。这是下，周五嘛，放学了之后呢，可以先写一部分啊。然后呢，你留着明天上午再写一部分，下午写一部分，后天就清班了啊。Hello， 琛你好，在金山桥打卡的琛你好。少少给我发了一我这个视频啊，
0: 大猫欢迎你们
1: 哦，说你看看外面吧，哦，吓得这次。
0: Hello， 明天小花打卡的正能量都。
1: 哎呦，这么来劲吗？在车上听我的节目这么来劲吗？整个车厢里面包裹着我的声音，真好。然后外边的雨刮器咔咔咔，然后外边的雨咔嚓咔嘎巴，嗯，嘁了咔啦，叽滴滴答啦，嗯，然后就可能吓着。嗯，
0: 是
1: 华
0: 北三环打卡，下的还挺大嘞。
1: 嗯，北三环那边下的还透急啊！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
2: 东西往东，甲路站
1: 啊，
2: 有一辆电动车摔倒在路中间，应该是和车碰撞了
1: 啊。
2: 雨天路滑，路过的小心一点。
1: 好的，谢谢。
2: 我也曾经疯狂过，走过南闯过北，也唱过自己写的歌，你要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哎，就不说啊。
1: 一把心酸泪，那你就自己咽在自己肚子里就行了，还不听啊。嗯，被影响俺的心情。
2: 再到泰坦路出口的时候，就开始堵了。
1: 嗯，好嘞啊，这个南三环从东往西的方向，快到泰山路出口的时候，那边也是车多环行的，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尤其是到了这个下班的路上啊，再下上一点小雨，尤其再到了周五，车又多啊，那就不好问了，那路上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堵，车子特别的多。再次提醒大家哈，周五的下班路上，下着雨的周五的下班路上，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骂
2: 坡
1: 的就骂
2: 坡
1: 的就行了啊！
2: 因为北三环西向东，最里边车道，有两个车搁那边停着，搁那飞驰过了。
1: 嗯，
2: 路过那边的注意点，慢乎的，雨那边雨可大了，都看不到。
1: 好嘞，谢谢。就北三环西向东最里面的车道有两个车停着，可能是出事故啊，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慢乎的，慢乎的，慢乎的，因为那边的雨下的还蛮大的啊。再次感谢仰望星空给我们提供。

0: 小丑鱼给我们提供路况二环路，此时此刻还是蛮通畅的。好嘞，正在为你直播的9:01就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咯，我也曾疯狂过，我曾怎么怎么着，你说一下你曾经干过的那个疯狂的事，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挺疯狂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也曾疯狂过，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干过了很多疯狂的事情啊，好像年轻就是最好的疯狂许可证。那个时候的我们身体里流的好像不是血，而是82年的冰可乐，加点勇气，然后再兑一点傻气，一口闷下去，干啥都不带怂的啊。Cherry 说，我也曾疯狂过，因为我一直换工作，不停的换工作。为什么不停的换工作？就是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工作，是吗 Cherry？ 别人是干一行爱一行，你是干一行换一行，360行行行干不长。可能工作对你来说就像是前任一样，对吧？不合适就分，下一个更乖啊。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也曾疯狂过，我曾怎么怎么着，你想一想啊。
1: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

0: 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我也曾疯狂过，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夜晚的枕头都是眼泪。
1: WD，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夜晚的枕头都是眼泪。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啊？你想起来歌名，我播给你听啊。
2: 我是今天选的，我是说搁网上买的都能看到物流信息，
1: 嗯，
2: 这个地方在哪里能看到？
1: 嗯，就你在网上下单之后，就在你下单的那个页面上面，你的那个我的那个就是你的购物信息里边就有，如果发货了，你就能够看到物流信息啊。或者说呢，你看不到的话，你这样，你把你的单号下单的订单号发送给我，然后我在这边帮你查，好不好？

对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来了，我们今天还有福利要带给大家啊！今天是520最后一天的活动了。本来呢520的活动就截止到5月20号那一天，后来呢又给大家延迟了两天啊，截止到5月22号。那今天也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啊，在广播里面，520最后一天的活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就50。

毫升的150毫升的海蓝之名的正装精粹水，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1400多块钱。那今天呢，依然是520的专属福利，这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啊！老板清仓捡漏，到手只要520，而且呢，520它不是一瓶的价格，而是两瓶的价格，两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到手300毫升只要520块钱，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海蓝之名的精粹水，再给你搭配上精美的礼盒。加上礼袋让你不用费心包装啊，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得用心，你自己用也完全可以的，或者是和闺蜜啊这样拼单也是可以的，或者买了之后送给妈妈一瓶，送给朋友一瓶啊，或者送给同事都是 OK 的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它是老板清仓捡漏啊，清仓捡漏最低的价格520的价格就给大家520块钱，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精粹水，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正品保证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今天最后一天啊，就是下单的话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就你实付520块钱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你呢买了520块钱，这不是买了吗？买了之后呢，等你货到了之后啊，你确认收款了，然后你就联系客服，你说那个520的活动啊赠品给我发一下，然后客服这边就给你发货了啊。那个赠品呢，就他赠给你的520的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个小样，他不是和这个正装一起寄给你的啊，是你收到了正装之后，然后呢这个赠给你的30毫升的小样，你就联系客服，然后客服就发给你了啊，520块钱两瓶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精粹水，超级超级的给力。我也下单了，也买了，因为我的上次的都用完了，大瓶小瓶的全部都用完了啊。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就能够把链接发送给你，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或者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是可以收到链接的啊。徐州美好家，徐州就徐州啊，美好就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就是在那个打字的地方啊，能留言的地方，你就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啊，或者呢你直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也能够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海蓝之谜精粹水，干皮用它补水锁水，夏天脸蛋也能够保持水润软嫩啊，油皮混油皮用它都能够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这个闭口的问题啊，敏感肌用它也非常的合适，里面的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缓解。日常的护肤呢，就是我们用这种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你洗完脸之后呢，就这取3到5滴，你就滴上3到5滴，在手心里面夸夸夸给它搓热啊，你别紧急搓，你搓那么几下就行了啊，你搓着搓着搓干了，我都干了，风干了，嗯。然后呢，你滴那么3到5滴，哎，在手心里面搓一下，然后轻轻的按压全脸，你别啪啪啪给那个收敛虎啊，别那样啊，你就轻轻的按压全脸，然后后续的护肤品就吸收力直接翻倍了。你先涂完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再涂什么精华呀，或者是涂什么乳液啊啥的霜啊，这个吸收力就直接翻倍啊。熬夜、暗沉、换季敏感的时候，用化妆棉啊，你泡上那么就是。化妆棉弄了之后呢，你整脸上5分钟啊，急救效果也是超级超级的棒，脸蛋立马恢复稳定。尤其是25岁以上的啊，想抗初老的女生，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能够帮助你的皮肤变得弹性紧致啊，素颜都透着光泽。嗯，我现在皮肤都可好了，就可紧了，可紧致了。你们也就是没见我，你们要是见了我之后，你们根本就看不出我今年52，不对，54，希望的快乐。07破价清仓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这个需要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
买一得二啊，520块钱，这是520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520块钱，到手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每一瓶是150毫升，总共有300毫升，然后呢520的活动再送你海蓝之。

米的小样一支，那就是你收到这个货之后啊，你收到你的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后，你联系客服，你说啊，我要赠品海蓝之谜的小样，他再给你发货啊。嗯。

马小青，给你发送过去了啊。林姐说在哪里买的？这么便宜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一个就是它是老款的临期破价清仓的这个海蓝之谜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三月份，2027年的3月份啊，一定要记住。另外一个呢就是520的活动，然后直接给它打骨折，打到520啊，520块钱两瓶。

0: 一个缝纫机，我啥月了，俺家还是缝纫机嘞。
1: 哦，缝纫机啊。
0: 搁老家，放老家了。
1: 哦。
0: 但是好像是能。
1: 还能做
0: 蜜蜂牌的吧？
1: 还能裁吧？哦，蜜蜂牌的缝纫机啊！哎，那个时候蜜蜂牌的缝纫机，那对对，大牌子了，对吧？还有什么牌的？反正好几个牌的，就是可好了。那个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就是得什么三转，是不是其中一转就是缝纫机？是不是呀？我不知道，反正俺妈结婚的时候，我看俺家里也有个缝纫机。那三转一箱，当时三转一箱是有那一其中的一转是缝纫机吗？你们给我说一下啊，那一箱是哪的箱？箱是指的是什么？箱指的是自行车吗？就那个铃铛叮了当啷响是这样吗？啊，三转一箱当时是怎么转怎么响的啊？
0: 那缝纫机比我年龄都大。
1: 嗯，那肯定啦，没有你的时候人家结婚的时候弄的啊。圆圆在沛县打卡，欢迎我们沛县打卡的圆圆。嗯。呀，这谁过生日？啊，沧海熬成什么龙什么香？龙年香，岁月重逢意中人。这是你过生日吗？是你过生日吗，向日葵？今天是你过生日吗？祝你生日快，管你过不过的，先跟唱唱啊！祝你生。

birthday to 向日葵，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火山怒放说，疯狂的事情啊，我也曾疯狂过，开车去日照，路上大雨磅礴，瓢泼啊，开车上一山顶，现在想起来腿都那个软麻，那也是疯狂过一些，疯过狂过，那首歌是我隔壁老樊的《我曾》吗？

0: 来听一下啊。是我曾吗？我听一下试试啊，不是的话我这个得骂你。好像是的，他上来就我曾了。我曾被无数的嘲讽，还真是了，不用了，不用打你了。你放弃我的音乐梦，
1: 我曾被无数的黄土。
0: 杨庄村委会打卡的往事随风，欢迎那个杨庄村的村干部打卡。蜗牛说，几次真的让自己心碎，让自己原谅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吹。哦，忘了我是谁。这是什么什么忘了我是谁？这是林忆莲的歌吗？女人若没有人爱多可怎么唱来着，就算是有人听到我眼泪，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哦，林忆莲的何必在乎我是谁。妈呀，这歌词写的，你说他这打的怪硬，歌词啊，搁这我让你曾经疯狂，你搁这忘了你是谁了。

0: 你高姐，你真的好讨厌，你这说的什么话，你知道？嗯。就扔在我眼前。今天是李宗盛演唱会。啊，对，李宗盛演唱会。真好，就听一听李宗盛，对吧？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你是不会的。啊、战士给我们说了，三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异响是红灯牌收音机。哦，是这么个三转异响。哦，我的妈呀！哦，我以为那个异响是自行车那个铃铛来叮铃当啷响。哦，三转自行车车轮转，对吧？缝纫机那个踩缝纫机那个那转，然后呢，手表啊转，异响红灯牌收音机。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好。圆圆，你给我发40块钱是干啥的？你是不是那个呀？你是不是发错了呀？你为什么要给我转40块钱呢？我的妈呀，我怎么才能退回去呢？我一会儿看看啊，我怎么给你退回去？好像在电脑上不好操作，我怕万一点了收钱呢，是吧？哦，好，这我就给退还了啊！这是40块钱转过来，我心想这怎么还得打赏的这啊？直播过程当中就这么公然就这么公开打赏啊，就这么啊。我曾把他们
1: 当作我风雨过后生意好好的，我也好不随意，就他用现在走才走他包括之前还是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那种小被子都是俺妈在家自己做的，缝纫机都是那个缝纫机拆出来的。
0: 哎呦，那个缝纫机会踩缝纫机的，我真的好佩服啊！然后咔哒咔哒咔哒，那线那么快，对吧？然后咔咔咔咔咔，你说我不会啊！我有一个邻居，就是他也和我一般大，但是他会踩缝纫机，他踩可好了。还有我表妹，他就是跟我姑学的踩缝纫机，踩的可好了。后来呢又踩那种什么电的那种什么缝纫机，那叫什么电机？不是电，叫什么？反正就是更快了，比那个缝纫机还要快的那种。有一次呢，他是怎么着，他那个针直接扎到手里面穿透了，我的妈呀，吓呼啦当时吓回我了，我的妈了，都吓得都好像针线才好，直接穿透了手指头。我不行，我只会手工，这手工缝。以前呢，我但凡是有时间，我特别喜欢在家里面缝制礼服，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买了礼服之后，我会给它缝制，根据我喜欢的款式，根据我需要的东西，我在网上买那些就能够那个就是装饰的，我就给它缝到礼服上面，缝。哎呦我的妈呀，我告诉你们，我可那个了，就是我就是真的，我就是那个词儿怎么形容我呢？就可贤惠了，缝缝补补的，你说。

不过生日啊、哦，不过生日也这么浪漫啊！天哪，就是周末了，就是 happy 一下，浪漫一下，真好，好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好。还有人给送花啊，萨克斯给我们说，东区云龙万达这边下大了，东区云龙万达那边下的还挺大的，行驶在东区云龙万达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一下啊。嗯，小小雨说今天真的是有一点小堵，嗯，忘了快乐我也是。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我们就回来猜歌咯，各位做好准备。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

0: 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佛摸919 ddfm919
1: 是吧，大卡确实玉龙湾的下大了，
0: 瓢泼大盆，
1: 下的瓢盆破盆瓢盆破下大雨啦
0: 慢乎的啊，慢乎的，下大雨慢乎的一定啊，这个减速慢行。
2: 919 Hit FM，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又少又省心，爱上闵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今天我们这个依然有粉丝福利的名额啊，有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要先到先得，马上给你锁定名额，装修更划算，享受专属的特权，拿额外的福利。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家庭的家啊，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啊，过了今天然后就要恢复原价了，不管你是送人啊还是自己囤货都非常的划算，520块钱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每一瓶是150毫升，正品正装，这个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为什么会如此之便宜呢？因为一个是它是老款，老板清仓捡漏啊，老板就是老款吧，这样说啊，老板啊，清仓捡，老板怎么还清仓捡漏的？你这玩意儿整的也，你这说的真是这个词儿不对啊！老款清仓捡漏，在官网上面呢，一瓶是要卖到1400多块钱啊，今天是520，两瓶，到手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的，每一瓶150毫升啊。

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嘞？大家先来听前奏，你告诉我歌曲的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啊，主要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歌声。来，我们来听前奏。之前有猜过这首歌啊，再来回味一下。哎，就这首歌哈。

0: 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大炒，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强壮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那么有听一首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曲呢，之前我们有猜过，但是呢，好长时间没有猜了，就今天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呢，就是这位歌手真实的经历啊。这位歌手呢，曾经在他的家乡西安谈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呢，这位歌手他就要去北京发展，那女朋友还是要留在西安，异地恋，就是这两个人之间沟通不就会越来越少吗？慢慢的，沟通越来越少，就变得越来越陌生。后来呢，两个人就断了联系啊。这位歌手把自己的这段感情经历就这个讲给了词曲作者啊牛朝阳听啊，牛朝阳听了之后呢，就有了把故事写成歌的想法，然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歌曲。来，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你会唱的话，简单的唱两句，听前奏，告诉我歌曲叫什么名字啊？

0: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
1: 三转一响是三转手表，收音机、自行车、一响、收音机。
0: 啊，我今天终于是记住了，谢谢谢谢啊！你们都知道三转一响，我居然我不知道三转一响，我一直以为一响是自行车。啊，然后陈恩也说了，自行车、缝纫机、双杠洗衣机加收音机啊。这是三转一响，上面能放唱片的那种收音机哦，那种收音机啊啥？哦，可能呢，可能就是说年代不一样，后来可能就是另外的收音机了，是吧？还说那种就老唱片的那种收音机、啊？妈呀，哦，是那种吗？
2: 哎呀，又下雨了，下雨又能发车了，发车全靠天意啊！
0: 又能发车了，发什么车？发鱼车，发下雨发车。是发什么扯啊？发的是什么扯呢？你说，
3: 懂。三转一响指的是缝纫机、拖拉机，还有那个就是唱片机
0: 啊。
3: 一响指的是收音机。
0: 哎，你他过来又说我说错了。对，那个三转一响，咱就今天定死好不好？咱今天定死，那三转一响是什么？不是说缝纫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然后再加收音机，是不是？那刚才呢，还有人说的是洗衣机啊、哦，可能后来就随着这个时代的更替，对不对？可能这个转呢，比如说刚开始是那个什么自行车呀、啊、缝纫机啊、手表是吧？后来呢，再慢慢的，就不要自行车了，那个转要拖拉机。然后呢，缝纫机不要了，要洗衣机，是这个意思。胡嫂说我会拆缝纫机，俺家就有一个。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套棉袄的时候拆缝纫机，就是合缝，用缝纫机合缝。这能干，这厉害，我太羡慕你们了啊、嗯，好厉害啊！
4: 哥哥阿姨，这首歌是《窗外》。
0: 哎呦，能带肚子来那么小，你说咋还知道窗外的情儿啊？也猜出来了。
5: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0: 嗯，
5: 窗面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0: 嗯，
5: 你称窗外
0: 啊。
5: 小时候听这首歌，总觉得最后一句结束的没头没尾的。
0: 那最后一句是什么？
5: 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然后呢？
0: 哎，
5: 然后呢？他觉得会有下一句。
0: 哎，情怀，哎，嗯，人就是假如我有一天重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下一句就是再见了，心爱，就这么一直循环，无限循环啊，就是那么这个意思，嗯。
6: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0: 啊。
6: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0: 嗯、
6: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嗯
0: 嗯、那个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在再见之前你要不要那个呀，你要不要就是给她买一瓶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今天最后一天520块钱，520块钱两瓶啊，到时候两瓶啊，在官网上面呢是一瓶就要卖到1400多。它为什么520块钱两瓶呢？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这个老款的破价清仓啊，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破价清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520的活动，520块钱给你两瓶啊，520的活动福利活动啊。另外呢，就是你520块钱买了这两瓶之后，你收到货之后呢，你联系客服，他再送你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小药，再送你30毫升啊，就那么个意思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今天最后一天了，你要再不买的话明天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活动了啊。520的这个活动就平台的给的福利活动就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就给到今天。嗯。 本来人就是给到5月20号的，然后来我们又争取了两天，说啊再给两天吧，再给两天啊，然后就又给了两天。你今天你再把握不住，你把握不住，这不就是这样？这不就是这样？不要问我啊，到时候你就不要问我，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佳亚实业家的宝贝说，董董阿姨，今天是我哥哥王金恒的生日，能祝他生日快乐吗？可以的呀宝贝，祝王金恒，我看是王啊，对，王金恒小朋友生日快乐，哇，愿你吃这个从小到大吃喝不愁，快乐常驻，茁壮成长，天天开心啊，小小少年自在长大，烦恼全部都绕着你走，绕路走，好运常相伴哦，聪明可爱，一路开挂 ，Happy birthday to you， 王金恒小朋友，生日快乐，呜呼！

感的羊说，今天俺儿过生日，能听听你的生日祝福吗？他是你的忠实的粉丝，俺儿叫冠然啊、冠然，今年12岁的大男孩，小男孩啊、在这里祝冠然小朋友12岁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我想找一个那个生日快乐的那个图片，怎么找不着了呢？上哪去了？搞这儿还有的，你说，你等一下，我给找出来啊！生日快乐的，妈呀！哎妈呀！哎妈呀！嗯，哎妈呀！你说这个气人，你说，就这个吧，好运四面八方来吧哈，就这个好。冠然小朋友12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是在整点之前就发了啊？抱歉，那个时候呢，我们又是这个卖货，又是在那儿整点，又是在那广告，又是在那啥的啊，耽误事儿了。冠然小朋友12岁，生日快乐啊！愿你这个小神兽快乐的长大，吃喝玩乐样样顶呱着呱、顶呱呱啊！解扫这个解锁美好的童年，愿宝贝智商。这个就是那个情商颜值都通通在线，每天都没有烦恼，岁岁平安，步步成长，童年满是星光，沐浴爱意长大，一生被温柔眷顾，眼里藏着暖阳。

0: 方位。
1: 太棒了，太会唱了。
2: 我又来到你的窗外，串联下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1: 嗯，好听哎，好听哎。
3: 李琛的《窗外》，小时候就听，我姐、我哥他们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嗯，真好，唱的真不孬了，你别说啊，一听就会啊。海蓝之谜精粹选，你们快呼着吧啊！海蓝之谜精粹选啊，今天最后一天了，520的活动啊，就是说你今天520块钱买两瓶，每一瓶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呢，他再送你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520的活动今天就结束了啊。嗯，扣扣破信的，咱一块儿去享受福利不好吗？昨天没过，我昨天没过了啊。嗯。你收到货之后呢，你确认收货，然后你就联系客服，你说给我发赠品，他就给你发了啊。嗯。
0: 窗外。
1: 嗯。
4: 这首歌应该是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恋恋不舍的情歌，然后应该唱出他特别不舍的那种情怀。他的歌，
2: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和你窗外诉说情怀。
1: 哎呦，你们都好会唱，你们怎么都记住歌词的，我怎么记不住。
5: 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
4: 窗外，窗外。
0: 三月里的小后雨，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 这是五月里的小雨。
0: 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个不停，小后雨。
1: 五月里的。

0: 是花，
1: 哎，
0: 我来打卡了。
1: 哎，
0: 我刚刚下班的时候我的车坏了，
1: 啊，
0: 打不着火了，
1: 啊，
0: 刚修好，然后这会儿在104，下的也挺紧的吧。
1: 行，路上注意安全哈。
0: 是花，今天的歌是那个什么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曲，什么，嗯，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是吧？怎么是的？他刚刚说的是刷车。
1: 耍什么车？怎么又出了个耍车啊？嗯，不是自行车吗？拖拉机这又出了个耍车吗？
2: 这首歌的名字叫《窗外》。
1: 嗯。

0: 鼓励，带到你窗外声声喧哗。
1: 嗯，唱得好好听啊，谢婷，好长时间没有听你唱歌了啊，再听依然是那么的动听啊。

0: 窗外。
1: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棂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0: 哎，你们都好会唱啊，给你们点个大的赞啊。
1: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
0: 嗯，好听哎，好听。
2: 等等阿姨，我也来打卡啦、哎、我今天放学有点晚，没有看到你。嗯，等妈妈来接我的时候我才看到的。
0: 哦，
2: 嗯，在学校里魏博呀就是送给了我两个。我今天掉了第三颗牙了。
0: 你把牙送给谁了？

0: 就这么能带呀，掉了第三颗牙了呀，不要舔哦，掉牙的时候千万不要舔，舔的话它会长个大歪牙大刺牙，到时候再整牙是吧，我们不要舔哈，然后把那个牙呢下牙，哎，下牙是扔到屋顶上是吧，下上牙是把它放在枕头底下是这样吗，然后就长可好的牙。嗯，
1: 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对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
0: 再等
1: 就让月光守在你的窗外。
0: 让他唱的我都不知道词是什么了，你说他怪会拐了啊。
2: 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在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0: 窗上你的影子多可爱。
3: 等等阿姨，我刚下围棋课，在车里呢。
0: 在车里听节目。
3: 半夜里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下不停，半夜里的小溪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流不停。
0: 哎呀，嫩蛋肚子啊，谢谢你给大家分享的歌声啊。
4: 以前的窗外，
1: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0: 唱歌这个听力重音也很重要的啊，窗帘上，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人家是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忘了怎么唱的啊，窗帘上你的影子。
1: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
0: 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是这样唱的啊、嗯，很好，你们都很会唱啊，嘎巴的嘎嘎的。
1: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

0: 哇，你们都好会唱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我们就来听李川的这首《窗外》。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们都到家了吗？外面还下雨吗？我想知道外面的消息耶，能不能给董董给石花发个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

0: 告诉我外面还下不下雨啊？路上车子还多吗？好宽带选移动，牵着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啊！这个和919音乐咚咚锵互动也选中国移动啊！如果说周末想要追剧，这个想要听音乐，想要看球赛，这个中国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喽啊！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还有喜马拉雅、NBA 等80家的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部都有。每天花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都能够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到徐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断。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叔叔阿姨，外面下的算中等，然后车子也很多。
0: 哦，车子也很多，外面算是下的中雨，中等的雨。你看，还是我小弟们给理，我得舔啊。那些渣男渣女，那些渣男渣女都上哪去了？那怎么不说话了呢？那干哈的呀？那是啊，一问那正事儿，那都不说话了，这可好了，这可。你看人吉吉啊，说我现在就疯狂着干的最疯狂的事情就是一直追着董事花的节目，有7年的时间了，现在外面还在下着，我还在听着你的节目，慢慢的回家不着急。谢谢你啊，谢谢你如此自律的坚持听我的节目，虽然你没有经常来互动，但是呢你都一直在听，你在听就是已经对我很大的支持了，对吧？有多少的渣男渣女刚听我节目的时候跟我说，你放心亲爱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会每天都来听你，我爱你石花。结果呢啊，结果呢没有结果，后来的后来呢啊。

0: 送给那些渣男渣男。你还闯妹了，还闯妹，我的娘，还等着你们去我的闯妹，我的妈嘞，扯那都逮不下去了，都扯妹都不让我怕了，还在闯妹。嗯，
1: 下来听金叹息要上叹，
0: 怎么叹？叹息要往上。哇！叹气要往上叹，阿弟们，嗯，才好，嗯。后来。

0: 到家了，但是还有点毛毛细雨。
1: 啊，哇，你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好有感觉啊，住在巷口啊，然后这真好，我觉得这个感觉好好，这是哪里啊？好想去这种房子里边住着。
2: 假如我有一天仍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
1: 华哥给我拍了发了照片啊，还吓着呢。你是在奥体吗？哦，在吴越广场啊。
2: 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
1: 谢谢刘贺啊，这也是我的尔康，我的贺涵啊。贺涵，下雨啦，我的鞋不能踏水，不能沾水，一沾水就遭罪。鞋不能擦水，你快来。
2: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
1: 笑脸跟我说下面下的，外面下的滑滑的啊，下的滑滑的。
3: 下雨下雨，英林怎么黑？雨林怎么黑？
1: 哦，鹰眼雨林的怎么黑呀？
2: 到你的窗外，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
1: 哦，这是哪里非常的堵？哪里啊？天目路那边，天目路那边啊，非规律性拥堵，特别堵啊，就是轰着，就11分钟，1.8公里，11分钟啊，天目路那边。下雨车多啊，雨天路滑，视线也不是很好，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实话实话，突然听到你说外面还下雨吗？想知道外面的消息，所以我就送你一首歌。
1: 真好，好喜欢听这首歌呀，好应景啊啊！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天，爱你那么久，情丝短短不容易。哎呀，十里春风，给你比一个大大的心哟、哦。王嘉信也给我发了那个视频，发了照片，我看啊。
2: 你曾跟我说会给我，
3: 你看这些。
1: 哦，你那边下的
3: 刚没打伞，现在又打伞了。
1: 哦，下了又开始下了，但是下的不是很大，好像啊。谢谢你啊，嘉信，谢谢。他说云龙万达明祥园路这边车多换行，大家路过注意。
4: 告诉我了，你刚说的时候贺涵我的鞋不能沾水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听了第二遍我才反应过来，太搞笑了。
1: 确实是，你还没记得吧？那个谁，那个就是贺涵，那个女的叫什么来？他不就是吗？下雨了，贺涵，嗯，水不能擦，鞋不能擦水。圆圆说不下了，接学生还没有放学呢。哎呦，那太好了，还能在车里再挺会儿啊，简直是太好了，太妙了，那呱呱叫了，咱就是。
5: 听别人说挺好考的。但是要我说的话，应该就是理论难考，其他还好。
1: 他们在这研究，就茉莉花群在这研究摩托车证怎么考。哇，米汤呢下周三要去考摩托车证，然后贵问摩托车证好不好考，然后蜗牛说什么以前骑摩托车都不长把啊，那样嘞，不长把，都不长把，那骑自行车不长把，那就已经很吓人了，你摩托车还不长把，我的妈了，你这太吓人了吧你呀、啊。
6: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
1: 嗯，真好。
6: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背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1: 啊，好听哎！三好先生说下大了，可能有的地方呢就下的不是很大，有的地方下的就比较大，有的地方有一点停，有的地方似停非停啊，就是这种局部地区就不大好把握吧，不大好把控这一块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也曾疯狂过，因为我曾怎么怎么着啊，我也曾疯狂过，说说你曾经干过的那点疯狂的事儿啊。OK， 那稍事休息啊，马马回来。
7: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

0: 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你嚣张我挂了。
4: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520活动的最后一天啊，这是你520块钱买了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然后再送给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啊。首先呢520块钱就520这个价格就是520的福利，专属福利。那另外呢还有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30毫升，这也是520的专属福利，过了今天就不再有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为什么会要卖到520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呢？给大家说明原因，一个呢就是520的专属的福利活动，另外一个呢是它07破价清仓，就双福利，这个双活动的活动之下啊，它就活动价格成了520、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这是07的老款破价清仓的产品啊。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啊，它是那个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是正品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一个呢是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那还有27年3月份，还有多长时间？不到一年时间是吧？所以价格就非常非常的给力，因为它是水嘛，你这一个夏天你都用完了，你不用问了啊，你不用还担心还到明年，你用不到明年，对吧？因为这个水嘛，它就是这个精粹水，你每天都得要用的啊，尤其是夏天用的又超级超级的厉害啊，一出汗就得洗澡，一出汗就得洗脸啊。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是要卖到14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是520块钱，还不是一瓶呢，是两瓶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家"是家庭的家啊，徐州美好家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5岁以上的女生，想要抗初老的女生，每天坚持用它啊，你的皮肤会变得弹韧紧致，素颜都透着光亮。哎，520专属的福利，今天最后一天，喊你来薅这一波羊毛，老板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给你双重的惊喜，让你买一得二，到手两瓶只需要520块钱，另外呢再送你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小样。哎，然后呢还给你配上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哎呀妈呀，可有面子了，就是可显得用心了啊。这个趁着合适，建议大家都囤上那么两瓶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用，你就放心囤就好了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

今天呢，在群里面，包括私信里面，有好多朋友都有提到啊，这个李宗盛的演唱会。没错，今天晚上是李宗盛《有歌之年》2026巡回演唱会徐州站啊，有不少的弟们，我看去看了啊，还有弟们呢，就是这个在路上堵着呢，嗯。刚才是奥萨克斯说，新城区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堵车，有李宗盛演唱会。

0: 会啊，有的朋友就是赶着去看演唱会啊，有的朋友呢就是那个已经在那儿等着看演唱会了。
1: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0: 马上就要开场了，19点钟正式开场。
1: 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
0: 睡去。
1: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
0: 半生风雨写尽歌中百态，字字皆是人间寻常悲欢。年少听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过来人。旋律里面藏着岁月蹉跎，歌词道尽取舍的遗憾。一程山水一程歌，往事浮沉皆释然，往后心安度日，温柔对待生活。

0: 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动人啊，历经世事才懂句句戳心。李宗盛的歌写尽爱恨得失，人生起落，半生遗憾与释怀都藏在李宗盛的词曲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说话说话，
1: 哎，
0: 大学路由南往北快到矿大那个地方，
1: 嗯，
0: 有两车相蹭，
1: 嗯，
0: 提醒车友注意安全。
1: 嗯，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安静啊。这个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快到矿大的那个地方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啊。

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另外呢，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平台的那个520的活动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说你还特别的青睐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没有这个下去那个手去买的话，那抓紧时间了啊！再给你那么最后十几分钟时间考虑，最后十分钟了啊！在官网上面的一瓶是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啊，我们520块钱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的正装精粹水，为什么这么划算，这么便宜，价格这么的优惠呢？一个是因为它是老款清仓简陋啊，就是有效期呢到2027年3月份，一个是它是老款，一个呢是它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精粹水嘛，每天都得要用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520平台的活动啊，520块钱这个给到大家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啊、另外呢就是你520块钱买到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后，520的活动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首先是价格上已经给你打到520最低最低价了，然后再送你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小样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 就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 是阿拉伯数字， DDFM919。

0: 感谢大道有喜王总，左转至辅佐路，快到御景房间小区门口。
1: 嗯，
0: 有闪亮色堆一块了啊，最前面是一个老头乐。
1: 嗯，
0: 慢乎的。
1: 慢乎的，慢乎的啊！下雨，
0: 雨天行车加大安全距离。
1: 对，雨天路滑嘛。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雨天视线也不是那么的开阔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这个就拉开安全距离啊！谢谢华哥。宽柏说，我也曾疯狂过，因为我想证明我吃下变态辣的火鸡面哦。那结果呢，兄弟，是不是第二天在厕所里边疯狂了啊？那火鸡面真的是好辣，我的妈，变态辣啊！真的是变态辣，就啊，我整不了，我真整不了。嗯。蝶柳溪啊，他说我也曾疯狂过，因为我看偶像的演唱会，翻了2米高的围墙，翻过去发现是保安的休息室，送货上门是吧？你这个疯狂在那给打满分好不好啊、嗯？疯狂不是非要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对吧，他可能是翻围墙想看演唱会，然后翻进了保安室，可能是说走就走的逃客，可能是一封写了好多页纸都没有敢送出去的情书啊、嗯，可能是为了什么满减然后凑单买了好多乱七八糟根本就用不上的东西对吧。哎呀妈呀，说到疯狂有一首歌必须得有啊，因为它唱出了我们当初那股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个劲头啊，虽然现在只剩下天下第一妖精老孙但是没有关系的，这首歌的旋律一响，热血还能够再热3秒啊，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听嘎啦唱出的追梦赤子心。忘了网名啊，他说我也曾疯狂过，为了追一个女孩在她家楼下等了一晚上，差点冻僵了。哦，你这么一说的话，真的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熟悉，就让我想起了为你我受冷风吹啊这首歌。不知道今天晚上李宗盛大哥会不会唱这首歌曲啊。就是当时呢，那个李宗盛不是爱上了林忆莲嘛，因为舆论压力，然后林忆莲呢就去了加拿大躲避啊，那李宗盛呢就追到了林忆莲的住所，但林忆莲就不给他开门啊，李宗盛就在门口喊，忆莲忆莲你开门呐，忆莲你开门呐，我知道你在家，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当傅文佩哦，不是傅文佩，当林忆莲就是林忆莲就是听到之后，但就不给他开门啊。那于是呢，李宗盛就在寒风当中站立了一夜，在接近就是反正就很冷很冷啊，应该得有0度或者零下啊，他就冻得瑟瑟发抖啊。但是他冻出了灵感迸发啊，写下了这首歌曲，就记录他那一夜对爱情的执着。哎呦我的妈，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哎呀妈呀，待会儿找

彤彤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了，怎么疯狂过了，如果想不起来没事儿，抓紧时间回家喝上2022果汁。一般的在人在酒场上的时候，你比如你先喝上二两，你的表达欲就有了。想当年我那个时候，那我那多能的就想起来了。

芊芊一笑说，我在家里面打开喜马拉雅听着你的声音真好，然后给我发送过来了一张照片啊，我的妈呀，说我闺女给娜塔莎做的床太可爱了，我的妈呀，这个娜塔莎你说啊，小黑黑哎呦我的妈呀，嗯，你给他，你把被子掀开再赔一张给我看看我那么猎奇呢，你说娜塔莎，这个娜塔莎也太长得就是太俊了吧呀

从此收起真心，谁也不给啊。好嘞，时间的关系，来，我答应大家唱的那个《追梦赤子心》啊，听的不是唱的啊，我不会唱，我唱不上去。嘎啦乐队的这首歌曲真的是，这个太高了。

好啦，在这首《追梦赤子心》里面结束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你来听我。在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在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

0: 这个，
1: 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

0: 跟您说啊，
1: 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请主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0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宿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郑州阴转大雨，20到29度，开封阴转中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激动

0: 11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小雨，23到29度，天津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大理阴15到25度，宜昌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揭阳多云，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

0: 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用音乐和声音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当旋律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

0: 能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激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大理阴转多云，15到23度。宜昌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揭阳多云，25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

0: 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当旋律成为光。

0: 一起走吗？
1: Oh boy.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天津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枣庄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转阴18到28度，郑州阴21到30度，开封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

0: 都是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小雨，24到30度。天津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火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

0: 参考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7: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真